满朝就满哟，苏拉里高里满山地人哟，苏拉里高苏巴巴里人，巴里巴拉巴里人，萨里高里苏巴，就满哟，苏拉里高里满山地人哟。